如果这的国人想那些数据买都没去，一百些给我，那数据帮不给我弄啊？你那木农看些那些木农，甚至他的领导底下是跟把些数据买都，别的数据帮不给我就没得用，数据帮不给我，你要数据你要去人民通呀，独家银行干呀，他一天还忙什么呀？什么样啊？送信，送一三百的给侬，而且数据帮不给我就头痛的。为什么多呀？他就到你妈干部里干。你给我住，他给我住 deep 睡睡，他我当给我住聚集那么大的 deep 点的 deep 集的，你没就在要忙什么事他不都来呢？一聚集单单要好多，因为 deep 集他不来，马上没就进来你 deep 刚就倒过去，因为他聚集聚集那么大的波多因呐，而且他面积那么大的拉出来，聚那么大么那呢？这个聚 deep 集狂门没，要不他聚集那么大的波多什么的，波多呢？这 deep 集他拉出容易么的？要那么的点可都去送去不要搞什么的。给我要修建个东西，我门路就要跟你自己空着，自己都没得空着。给我东头三百亿，金囊这些缺了少，那些钢筋、铁棍匠，空着几几几百钱银，真就那个弄。给我东头三百，给我东头忙不出了三号多股，金不通，恰恰不最终送我给我个金的喽，钢波。给我东头三百，金囊这些缺了少，金不通，上一年那年金女士人工不有，忙俺老些金不通。一把去给我把去那干部控制几个账本去控制，干部提时间提啥时候呢？一个别干部及时通融，别人来控制去命令提营养没？许那么大的那位呢？许几没这些都可能许可能要忙活一下的，忙弄，一个那么大许没这你们参加这你许参加这你也大伙不得这就忙活也没当，要不马也别许几空没都上啷个的，我当给我稍后把干部带。起码我也是他们了呀，已经被叫了呀，已经被下这样控制了呀。那这，他的介绍我干部去，我就书记我当没个有我多呀呀，而且控制没多强了。我介绍去控制这里没有什么名人，独家农业控制特别地方面，水保特别各处面人，控制那边就地方挺农业。要不水保过境进去另外那边就送我们水保干部公司，要不控制去也啥子不要告诉我呢。当我当给我幺幺的啥插入银三年没就落地呀？他这些门幺幺的人都当着去不木高了，幺幺人插入呢？他三年啊，新多多呀，买个呀，这个给那个的呀，交的呀，控制的呀，你这的，你要才刚准备叫小姐去了，就是要钱的，不让上够呀，我这干么提个，谁给提个一多桶呀，没得用的，叫我去。一家不我做，我当下提车有一呢，叫个什么的头多年呢？啥？我当绿宝我个有啥？sak dul ni me bla itni grang ni damu ko ejik be kholu gi ge ge lo mak le sak de dum da sha ti si ram ge wo dum sak de ni ani itin sak de yu yin ne chik da kholu gi ge ge nyo ji de no tong me mon ejik da da ne rang mon ngo do di ni me kholu gi ge ge nyo ji mon me ka ya lo ni ne ejik ejik lan ji dum da nga dang ge wo so lam sa ge khong de ti si mon ji ya tong ya ji per dip ji min yu mon yo lang ge ni bo ru ya bo khong de ji ne me yo ye be tem ji som da이약세약세다가다우주입니다이제뭐개워주이개요야당하고다대시말남민기연대개니야당시주소입니다남민기연대개니야다다밀리타부잼시무기듬쇼밀리타부지제도노요디창고소노밀리타부대시암가말자가냥가게지지도실상나예유지가니그다기아니메지메이가냐무즈간라니카무즈간라니총야즈간라밀리타부베예치이니밀리他不真的是没给动的。第二个节你就是就唱，以及这些农民工有点业绩唱过说，你就啥么大一些，车人万人，以及树上万人，以及个日托万人，因为他车人多，他忘记讲车人多，那他就车人多过什么的，没得他做的。以及修建树上万人呢，坡路马路两上多过什么，你不听。日托啊，你那一些修建，日你若刚那么大，那我们听我说不？一些修建往出切啊，你呢就那农村那，一些别我们那盐商的我说，一些这些吃准备呢，让你买些都闽南些点点说，一些也得有，我们听买那原地些原地你们那么原地，一起不？一些修建往切往扎吧。王党王切王切这边得弄的 ，CM 的 Minister 让你们去的，别忘记这边忘记这个刚对你的没，王切我这边，哎，就修建几百年银吧，皮肤是银弄银弄的，银的他一我做皮肤是现在的皮肤是女小的没有的，要不皮肤是哪件？